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唔该晒，费桑达木管五重奏为我哋带嚟尼尔逊嘅木管五重奏作品43。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arl Nielsen's Wind Quintet, Opus 43, played by the Fürstünde Wind Quintet. There's one more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still to come. You're with Radio 4.
2: Sinky Sam had also something guess, see to Yamo Wishong Bo, Dakwa Bako Din Toy, Bakwan or Tango Tun, Gay Bat Yu Wai Nasitan, Haha Yiling Yi Lok Din Yat Yu Yisab Yi Ho, Hon Bo Yik Bakwan or Tango Yam.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翼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3: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在嚟紧嘅节目，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尼伯尔同埋钢琴家哈莫斯合作的演出。尼伯尔是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嚟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的精彩节目。我哋会听到拉威尔唔经常被演奏的呢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涉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还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今日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阵间我哋会听一下一啲用到大调嚟写嘅音乐嘅，其中一首咧会系巴克嘅作品啊，就系第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12。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入边咧 ，D 大调嘅第六首，似乎系为五条弦嘅大提琴而作嘅。呢一种咁特别嘅大提琴咧，演奏嗰阵唔系放喺地下上面嘅，而系用膊头托住。六首组曲入边咧，亦都系以呢一首最为华丽啦。阵间我哋听下组曲入边嘅加和舞曲啊。不过呢个录音咧，唔系用大提琴演奏，而系用巴罗克吉他弹奏嘅，演奏者系沙里埃。跟住咧，我哋听下舒伯特嘅钢琴音乐啦，就系 D 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编号 D 850。呢首奏鸣曲咧，系舒伯特去巴德加斯坦旅行嘅收获啊。巴德加斯坦是以高山温泉闻名的，据讲泉水是有治疗功效的。舒伯特之前因为病过一排，所以他就被好朋友带了来这个地方。阵间我们听下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好像古号曲那么辉煌，但是没多久之后步伐放慢下来，出现了一个高贵的主题，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传来的约德尔唱腔。阵间就由钢琴家福劳道斯弹奏。而家想先同你听一首伤感而温柔的音乐，是克拉拉舒曼所写的歌曲《我站在漆黑的梦里》，作品十三第一首。歌入边嘅主角在梦入边谂起爱人甜美的笑容，但是其实他早就失去了呢位爱人。阵间我哋听呢个咧，会系用巴松管代替歌者嘅版本啊。阵间就交由哈文吹奏巴松管，弹奏钢琴嘅系珀斯特。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塔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化纳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还有指挥基尔拔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重想与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各位，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先前我哋听过一啲同自然现象，例如雨、雪有关嘅音乐。今集我哋继续探索呢方面嘅乐曲，而今次嘅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风雷雨电嘅乐曲，我哋都会一一品尝，务求嚟一个大集会。所以我借用咗宋朝嘅一句诗：黑雨乌风裂地雷，嚟做今集嘅标题。我哋先嚟听下两首同雷有关嘅乐乐啊。第一首是《稻春雷》，这首乐曲是粤乐名家严老烈的作品。乐曲大概是说，春天打雷，惊醒了很多直伏的小动物和小昆虫，而农民听到春雷声，亦知道要开始农耕了。全首乐曲既欢快又热烈。即将听到的《稻春雷》是一个以粤剧乐队演奏的版本，而率领这个乐队演奏的是我们十分崇敬怀念的冯华大师傅。

剛才以粵劇樂隊演奏的《稻春雷》，是否覺得很特別呢？其實粵樂可以有很多種玩法的，稍後我們會聽到另一種玩法的《稻春雷》。同樣是嚴魯烈的作品，同樣是以雷作為主題。現在我們準備聽的是《撼天雷》這首粵樂，我相信大家應該聽慣聽熟的了。不過这种以木琴作为主奏乐器的版本，大家会不会觉得陌生呢？

头先嘅《撼天雷》系由汤海旋配戏，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有内地木琴名家黎浩明以木琴主奏，用木琴声嚟表达雷声，系咪觉得啲雷打得唔够响呢？不过音乐界有朋友话，木琴所打出嚟嘅叮叮咚咚声，其实唔系雷声，而系雨声。而呢啲雨声系人民希望响撼天打完雷之后，天上会起降甘霖。落雨响雨水唔多嘅干旱地区嚟讲，确实系特别重要嘅。但凡耕作种植都需要雨水。我哋不如走去西北地区，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对于天降甘霖嘅期许啊！

剛才大家所聽到關於落雨的樂曲，個曲名叫做《老天爺下金雨》。在上世紀80年代中，譚盾以西北民風作為題材，寫了一套舞劇的音樂，叫做《黃土地》。其後他將當中的音樂重新編整，另有創新，變成一個西北組曲。而刚才听到的《老天爷下金雨》就是这个西北组曲的其中一首。这首乐曲有不同的录音版本。刚才听到的是关乃忠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在2006年的录音。中国人固然会向老天爷祈求降雨，亦会因为打风行雷而向上天举行祭礼。有时祭礼不一定是外在的铺排，而可以是一种内心的祭礼。

0: 是一日大一梦安逸的不能给你是否让你快乐妈妈拉了进去说你母后很多伤你散步阿达都说过你那是你散步散步妈妈不散步妈妈不散步妈妈不散步半截痛我破怒血怒家的下地一血里莫好不得杀到杀不杀不莫罗莫罗莫西莫西一托你去路去路寂寞嘟噜嘟噜和借月地莫好和欢迎托罗托罗嘟噜嘟媳妇老爷一须一须谢啦谢啦
1: 刚才的一段音乐是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以箫吹奏的风雷祭乐曲当中较为微弱的诵经声亦是由谭宝石亲自念诵他在唱片的乐曲解说那里有以下几句话人间多风雨，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谨以此曲献给所有不幸的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干戈止息，祈愿天下太平。了解完谭宝石因应风雷而献上的心祭，我们听下粤乐《稻春雷》的另一个版本啦。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个由大师冯华领导的粤剧乐队演奏。现在轮到内地的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以另一种方式演奏，而这个乐队所奏的是经过汤海旋配器的版本。

这个中西合璧的倒春雷是不是跟冯华领导那个版本很不同呢？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头先的倒春雷都不觉得有什么雷声，那接续下来的这首乐曲里面的雷声又够不够大呢？除了雷声，还有闪电声添。

小約翰·史特魯斯在19世紀80年代創作的一首舞曲。樂曲裏面以定音鼓和拔來模仿雷電聲。這首樂曲一般在維也納隨即音樂會或者普及音樂會上演奏，亦是很多樂團用來做返場曲，即是音樂會完結之後加奏的樂曲。本來怎樣計都跟中樂無關，不過內地音樂家顧冠仁將這首樂曲移植了過來，為他另外配上中樂的樂器，然後擺在中樂音樂會演奏。剛才的錄音就是由胡炳旭指揮廣東民族樂團的演奏。不過不知大家聽緊剛才那一小段的時候，有沒有覺得代表雷和電的敲擊樂器和弦樂部似乎失卻了應有的平衡呢？有時硬生生的移植效果未必理想的。聽完中樂版的雷電波爾卡，我們由喧鬧的雷電聲去聽下一首略帶哀愁的琴笛曲。這首就是《霧雨蕭蕭》。个雾字不是烟雾个雾，而是雾气沉沉个雾。乐曲大概是描写在寂寞的清秋黄昏，连绵不绝的雨，夹杂着一阵阵寒冷的西风，而风似刀，雨似剑，刺透了人的心。

头先嘅《暮雨潇潇》系赵家珍以古琴，而黄子恒以笛子嚟到即兴演奏。节目嘅初段，我哋听咗以木琴作为主奏嘅粤乐《撼天雷》。依家轮到另一个版本上场啦，呢个就系由李嘉华编曲而以扬琴作为主奏嘅民族乐团演奏版。

頭先嘅撼天雷民樂版係嚴惠昌領導香港中樂團嘅演奏。先後聽過唔同版本嘅粵樂，我哋依家轉去聽一首客家漢樂啊！今次我哋唔聽雷，而係欣賞風，享受下微風吹拂柳枝嘅情景。

剛才首客家漢樂《風吹柳》是由李仲懷以頭弦領奏。節目來到這裡很快要結束了，我們最後聽一首又有風又有雨的樂曲，它就是《秋風夜雨》。這首是著名的台灣民歌，由楊三郎作曲，周天王作詞。這首歌曲比較特別，是先有詞後有曲。歌曲的大意是說，在秋風夜雨的時候，有位少女自願幸福難求，前路茫茫而失卻光明，想起遠方的情人，真是一日如三秋。不過我們準備分享的是一個器樂版，由胡炳旭指揮中央交響樂團演奏。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1 in A minor, played by violinist David Nebel and pianist Julia Hamos.
1: 刚才欣赏过拉威尔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一同演出。跟着下来是另一首未完成的创作，不过今次来自肖斯达高维涉的手笔，他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1945年6月，肖斯达高维涉开始创作原本计划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虽然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hostakovich's unfinished violin sonata and César Franck's violin sonata in A, played by violinist David Nebel and pianist Julia Hamos.
1: 小提琴家黎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刚才带来过两首作品，刚刚欣赏过的是法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而早前亦都带来过肖斯达高维斯短小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而来到这里，这一场来自2025年流心音乐节小提琴家黎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的音乐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5年9月2号在流心圣路加教堂举行。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作英语介绍，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黄家浩，多谢你收听，晚安。
0: This concert on for Lucerne Festival 2025, David Nebel and Julia Hamos was recorded live.

0: 听过几首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刚才的演出由阿巴杜指挥的维也纳外国乐团带来的。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the Hungarian dances of Brahms play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Claudio Abbado. You're with Radio 4.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4: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5: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

5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first movement of Paganini'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featuring Francesco Dego on the violin. Daniele Rustioni conducted the Birmingham City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34年的今日，巴格尼尼在都灵作最后一次的演出。 我欣赏过巴格尼尼的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 小提琴家迪高加上鲁斯迪安尼指挥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回到日落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year, we have to be quite prudent when looking at the overall figur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Paul Lam says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digital development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fighting data misuse and privacy breaches. Lam said a key measure is to ge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operating later this year. Lam was speaking at the Privacy Protection Summit to mark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2: We will establish AI standards, building cross-sector and inter-regional AI collaboration platforms, promote AI standardization and safe application.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in short, determined to promote the safe and ethical use of AI.
1: And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night and tomorrow. Cloudy with showers and squally thunderstorms. Showers will be heavy at times. Temperatures will range between 25 and 28 degrees. Moderate to fresh south to southwesterly winds, occasionally strong on high ground at first. It's 27 degrees at the observatory, humidity 90%.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the thunderstorm warning is in force. The news from RTHK.
3: 新闻之后为你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荃湾路近荃湾体育馆，较后位置往荃青交汇处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较早前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嘅意外清场，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 另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邮政大楼。同大家睇下隧道嘅情况啊。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而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同大家睇红隧九龙入口啊，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港岛区啦。 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龙尾麦当劳道下角道左转红面路系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连翔道往尖沙咀近樱桃街至海辉道都系车多噶；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辉道车多。 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渔港湾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将水九龙出口。至于新界区，清泉路青衣北桥往青衣方向慢车，龙尾海滨花园；葵涌道往梨木树方向近葵涌警署车多，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古洞慢车，龙尾重拍落；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 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提提大家，天气唔稳定，路面湿滑，请加倍小心驾驶。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先听一节艺坛快讯啦。艺坛快讯。
4: 你听紧嘅系6月16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讲下飞跃演奏香港嘅20周年乐季啊。
5: 今日专题，
4: 唔经唔觉啦，飞跃演奏香港啦就踏入佢哋20周年啊！坐喺我面前咧，揾嚟咗就系佢哋嘅市场策划经理，就系刘顺欣啊，Sharon嘅，Sharon你好啊。
5: 你好啊 ，Cathy。
4: 咁我好开心啦！手头上面咧就有你哋嗰本嘅书仔啦，咁就有好多咧知名嘅音乐家嘅名字。其实睇翻咧，佢哋同你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合作嘅渊源。咁除咗见到佢哋嘅头像之外咧，就喺本书仔咧都见到有写住《飞跃之声》首演于此。不如先把握时间啦，同我哋讲下啦，今个嘅乐季啦。 有啲乜嘢嘅首演嘅朋友啦？
5: 飛躍影展香港咧，就秉承住呢個飛躍之星首演於此呢個理念咧，就經常都係帶一啲新進嘅音樂家喺到香港嘅首演嘅。咁今季咧，其實我哋都有兩個比較矚目嘅首演啦。第一個咧就係、是。少女小提琴家 Chloe Chua， 咁佢真係非常年輕啦，啱啱
4: 期待啊！
5: 其實佢應該嚟演奏一月嘅時候，佢就啱啱過咗20歲生日嘅啫，咁、就真係非常年輕。咁但係佢咧就已經，我諗古典樂迷都唔陌生啦、對於呢個名字，因為佢自從佢喺新加坡。已經做咗交響樂團嘅駐團藝術家啦，同埋佢哋已經帶咗好多好多場售罄嘅演出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捧場啊、對於 Chloe， 大家都好期待見到真人嘅 Chloe 喺我哋面前演奏呢個小提琴啊。咁、另外一位我哋都期待嘅香港首演咧，就係、蔡崇恩 Bennett Zai。咁、其實佢係一個。都是非常年輕22歲的澳洲的大提琴家嚟嘅，咁其實佢就已經都係贏咗唔少嘅大賽啦，咁佢亦都係古典音樂界咧開始崭露頭角。佢好特別咧，就係因為佢請 Bennett 嚟做首演嘅時候咧，佢嘅好朋友亦都係香港人非常熟悉嘅鋼琴家啊 Risto Sham 沈正滔咧，就即刻舉手就話Bennett 係我嘅好朋友嚟，我、就好想咧佢嚟到香港首演。帶到嚟佢屋企咧，就想同佢合作，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會係佢哋兩個合作咧去表演
4: 手，係哇好鬼 sweet 啊！呢、這個故事其實咧喺20年嚟咧，相信都有好多嘅感動嘅故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今次都會係喺呢一個嘅舞台上面再亮相嘅，同我哋又分享一下一啲嘅故事啊！
5: 今季都帶咗幾位咧，其實係對飛躍演奏香港嘅歷史非常之有意義嘅。幾位藝術家翻嚟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格爾斯坦 Carol Gerstein 鋼琴家。咁點解話佢對我哋嘅歷史好有意義咧？就喺2006年飛躍演奏香港成立之前咧，咁我哋嘅創辦人 Andrea 咧，咁就睇咗格爾斯坦嘅一個演出，然後就覺得哇深受啟發，就即刻咧就同佢嘅喺加拿大嘅好朋友咧，去。傾話我都想將呢個 artist 帶到嚟香港，我係咪應該成立一個機構咧？咁就間接咧就係啟發咗佢去成立飛躍演奏香港嘅。咁而當年咧，2009年咧，我哋都有邀請到Carol Gerstein 過嚟演出啦。咁嗰陣佢都係彈李斯特，咁佢今次20周年咧，佢都翻嚟
4: 全 list
5: 全李斯特嘅曲目啦，包括。好出名嘅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4: 系呢、這个都好期待。另外咧，我见到咧嗰、那个演奏家嘅名字入边咧有黄宇佳，其实佢都好早嘅时间去同你哋合作，都成2009十七年前已经，佢嗰时个样子喺你本书入边都见到好清洁。
5: 系啊，系另外一个我谂，好多乐迷都会好期待嘅一个演出就系黄宇佳终于翻嚟香港啦。咁黄宇佳其实系我哋喺2009年嘅时候就带咗佢嚟香港首演，咁嗰阵佢都系一个少女，而家都仲系好年轻嘅。其实咁但系今次咧佢就唔系做独奏会啦，即系上次佢嚟就系做独奏会啦。今次咧佢就带埋呢个 Mala Chamber Orchestra， 咁佢系。弹钢琴兼指挥
4: 两晚
5: 系4首钢琴协奏曲，
4: 系不得了，
5: 系所以系非常之令人期待嘅一个演出嚟嘅，佢嘅曲目都真系好充实啊！
4: 另外一位嘅钢琴家嘅名字咧就熟悉，但系咧就都比较近年少啲喺香港见到嘅就系 Stephen Huff， 我记得之前都系喺你哋嘅舞台嗰度有。
5: 系啦，咁其实 Stephen Huff 系我哋2008年嘅时候咧第一场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嘅音乐会嚟嘅。咁我哋而家大部分嘅音乐会都系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啦。咁所以呢个都真系一个历史嘅里程碑嚟嘅。咁今次 Stephen Huff 带嚟嘅曲目，因为佢每一次带嚟嘅曲目咧，其实都系好佢自己佢 雕琢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就观众听得就好舒服嘅。今次都唔例外啦，咁佢都系有贝多芬有舒曼，但系中间咧就夹杂咗好多小品，钢琴嘅小品，咁所以就应该系一个好愉快嘅一个曲目嚟嘅。
4: 其实咧一讲到飞日演奏香港咧，我另外一个好深嘅联想咧就系有好成十年嘅时间啦，就系好。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1891年嘅今日，德弗扎克获剑桥大学颁发博士学位。我欣赏过有德弗扎克嘅《浪漫小品》作品75，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改编同埋演奏，演出钢琴嘅系史康令。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释嘉荣，听日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6月16号来到星期二的傍晚，继续由我王家浩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欢迎你啊。今天依然为你揀来多首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作品和你欣赏的。我们先以一些美国风格的作品开始，不过呢就不是由美国作曲家创作的。讲到这里可能你都有些心水了，没错，是这位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的创作。先听下他的室乐作品 F 大调第12弦乐四重奏，又名叫美国。作品写于1893年，是德福扎克在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创作的成果。当时他刚刚去到美国没多久而已，对这一片新大陆充满好奇，但是同时亦都保持外来者的距离感。德福扎克曾经指出，美国未来的民族音乐应该建立在黑人灵歌和原住民的音乐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直接模仿欧洲传统。在这一部弦乐四重奏当中，就捕捉到他所听见的美国印象了。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有明亮的旋律和流动的节奏。带来这一段选段的是寡内里弦乐四重奏的成员。

听过寡内里弦乐四重奏，刚才带嚟过系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又名叫《美国》嘅第一乐章。继续系德弗扎克充满美国特色嘅创作啦，系佢嘅呢一首交响乐作品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诞生于德弗扎克去到美国嘅第二年啦。他在纽约生活期间积极观察美国的城市节奏和多元文化，并将这种印象转化为交响的音乐语言。这部作品首演之后立即轰动美国，迅速成为美国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象征。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林亚尔梭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演出。

一首充满节奏感的作品，是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四乐章。刚才听过都是来自美国的乐团演出，波尔的摩交响乐团在马林亚尔索的带领下的录音。跟着我们转下口味，听下理查史德劳斯的歌曲，来自他的最后四首歌当中的最后一首，名叫《薄暮时分》，以温柔和辽阔的音乐语言描写生命的终结和平静的接受。他亦都在这里引用了他早期的作品《英雄的一生》的动机，形成了自我回望的象征，亦都常被解读为是德国浪漫传统的最后告别。一起欣赏这一位英国女高音 Felicity Lott 罗德联同若菲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

女高音罗特联同约菲带领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刚才演出过，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曲当中的第四首《薄暮时分》。继续是有关告别的音乐，不过告别之后总有重逢的机会的。贝多芬和他的好朋友鲁道夫大公因为拿破仑战争而被迫要作出告别，但是两人之后重逢，这种重逢的喜悦就写在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当中了。

来自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作品 81A 告别当中的第三乐章，又名叫重逢。刚才听过钢琴家帕拉亚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口气听过两首平静的音乐，都是声乐作品，亦都是有同一个标题的 Pie Jesu 慈悲的耶稣。第一首来自佛瑞的安魂曲，听过女高音迪卡娜娃联同杜托华指挥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 Pie Jesu 来自莱特韦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安魂曲。刚才听过女高音聂翠娥联同布拉格爱乐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而来到这里，今晚的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也都要结束了。我是王家豪，明晚再见啦，拜拜。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弗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Hello and welcome to tonight's Concert on Four and to the Concert 2025 Schwetzingen SWR Festival Symphonic Miniatures, recorded live in Mozart Hall, Schwetzingen on the 4th of May 2025. The Schwetzingen Symphonic Miniatures is a celebrated classical chamber concert series featuring cellist Rafaela Gromes, violinist Daniel Dodds, and the piano duo Tal and Grothausen, where this ensemble transforms sweeping orchestral masterworks into intimate chamber moments. The program reimagines grand romantic and classical symphonic works for violin, cello, and piano four hands, highlighting here Amelia Mahler's Faust Overture,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and Schubert's Symphony No. 9, The Great. Stay with us for a fresh way to hear these work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已经与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星期二的晚上，我哋继续嚟到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思维清音音乐节。今晚呢一场音乐会名叫《袖珍交响乐》，顾名思义咧，我哋会听到交响乐嘅创作，但系咧系改编俾室乐演出嘅版本啦。由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泰儿与各许神钢琴二重奏一同演出嘅呢场音乐会喺2025年5月4号喺斯维清根莫扎特音乐厅举行。呢啲袖珍交响乐嘅系列系斯维清根音乐节一个备受欢迎嘅室乐音乐会系列啊。今晚我哋会听到迈雅嘅浮士德序曲作品46。 莫扎特嘅G小调第40交响曲K550，同埋舒伯特嘅C大调第9交响曲 D944，名叫伟大，全部咧都会以小提琴、大提琴同埋钢琴四手联弹嘅形式去到呈现。而今晚嘅大提琴家格鲁美斯曾经担任德国西南部电台斯维清根音乐节嘅驻节艺术家，呢一啲袖珍交响乐嘅概念，亦都系喺佢驻节期间嘅重要演出项目。 今晚第一首作品，我哋会听到迈雅嘅浮士德序曲，系由利姆改编成室乐嘅版本。呢首作品充满戏剧性同埋强烈情感，室乐演出嘅版本充分展现迈雅浪漫派音乐嘅力量啊！迈雅系19世纪德国浪漫派作曲家，曾经创作过8首交响曲，亦都曾经担任柏林音乐学院歌剧部嘅副总监。 呢首作品写于1880年，当时迈雅68岁。浮士德序曲系一首规模宏大、情感浓烈嘅音乐会序曲，灵感嚟自歌德嘅名作《浮士德》。不过，序曲并唔系直接描写故事情节，而系以音乐探索主角浮士德嘅心理世界同埋内心挣扎。 故事讲述浮士德唔满足于人类知识嘅限制，希望寻找更深层嘅人生真理，所以同魔鬼定下契约。之后佢经历爱情、失落同埋对美嘅追寻，遇上格丽卿同埋海伦等嘅人物，亦都不断面对自己欲望同埋行动带嚟嘅后果。即使面对世俗享乐嘅诱惑，浮士德最终仍然希望透过有意义嘅成就为人类创造价值。 晚年嘅佢逐渐明白自己努力嘅意义，同时亦都必须面对同魔鬼之间嘅赌约。最后虽然佢并唔完美，但因为始终保持对善嘅追求，最终获得救赎。呢个系一个关于善同埋恶永恒斗争嘅故事。我哋好快会听到由迈雅创作嘅浮士德序曲作品46，由利姆改编嘅室乐版本，会听到小提琴家多特斯。

0: listening to Amelia Myers' Overture to Faust, Opus 46, arranged by Julian Rehm and played by violinist Daniel Dodds, cellist Rafaela Gromez, and the duo Tal and Kurthausen.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泰尔与葛许神钢琴二重奏《达尼过》是迈雅的浮士德序曲作品46，一个由利姆改编的新乐版本。接下来是另一首交响乐的新乐版本，莫扎特的G小调第40交响曲。 这部作品写于1788年的夏天，当时莫扎特正处于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并几乎同时完成他最后的三首交响曲，降E大调第39首啦，今晚会听到的G小调第40首啦，同埋C大调第41交响曲。 而G小调第40交响曲这部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非常特别，因为他一生只写过两首的小调交响曲。 而这部作品正是其中之一。这首交响曲亦都是莫扎特最著名、情感最深刻的作品之一，以不安的张力和深沉的戏剧性著称。开头主题安静、却充满迫切感，亦都是古典音乐中最容易辨认的旋律之一。在整部作品中，大家可以留意那种持续的探索感和隐隐不安的感觉，使音乐充满吸引力。 今晚我哋会欣赏到嘅新乐版本由布查特改编，将时间再次交俾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泰尔与葛许神钢琴二重奏演出。
0: Mozart composed hi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in the summer of 1788 during a period of immense creative output.

赖慧仪的《西班牙狂想曲》在1907年完成，第二年就在巴黎首演，首演当时观众的反应非常之热烈，当中第二个乐章还要重复演奏多一次。《西班牙狂想曲》的第一个乐章是《夜之前奏曲》，就是描绘一个很闷热的晚上。跟着就是《马拉加舞曲》，就是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当地的传统舞曲。跟着就是《哈巴奈拉舞曲》，是一个慢的乐章，而且节奏很令人昏昏欲睡。最后呢就是节庆，是一个相当之热闹欢快的乐章来的，就是描绘西班牙的节庆，好热闹又好刺激，而且呢就是描绘舞者那种的舞姿。音乐呢也都带一些怀旧的气氛的。我们来听听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就是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布鲁斯呢是1970年出世，他是英国的作曲家。他在洛丁汉大学、皇家音乐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毕业，主修就是作曲了。他也跟当代很多音乐家合作的，其中女高音屋普素尔呢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位歌唱家呢经常将他的音乐带给很多人认识。今天呢我就揀了他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欣赏了。其中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呢，他就认为布鲁斯的音乐很温暖，就以色彩和喜乐拥抱生命。这一首作品有三部分，首先是在海浪之中。这一部分有一首诗，就是来自邓莫尔的创作。诗这么说，生存就是在海浪之中一直前行，直到破浪和消失为止。第二部分就是死亡之绝望。最后一部分就是死亡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来自诗人培根的创作。死亡是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准备好款待他的人就不能自在。

刚欣赏过的就是布鲁斯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但演出的有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弹奏吉他的 Sean Shebe， 演奏竖琴的莱纳斯，弹奏西奥白琴的沙佳，和演奏古建琴的卡森。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雷索尔生于1780年，系波兰嘅作曲家嚟嘅。咁佢爸爸咧都系音乐家，咁佢嘅启蒙老师就系佢爸爸啦。后来咧佢就跟海顿学音乐，一直到海顿离世为止啊。佢都曾经任宫廷嘅乐师，咁佢亦都系咧华沙业余音乐协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边奏曲》作品15啊。呢一首作品啊，就系来自乌克兰一首相当之著名嘅民歌啊，唔少作曲家咧都以此入乐噶，好似有贝多芬、韦伯、亨密尔等等。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斯特申斯基嘅演奏啊。

钢琴家斯特申斯基弹奏过咧就系吕索尔嘅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变奏曲》作品十五。接住来咧，我就拣咗理查史特劳斯嘅《小夜曲》作品七。作曲家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完成呢一首作品啦，咪有13件管乐器演奏嘅乐器咧，就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低音八重管同埋圆号啊。我哋听下卡内基梅隆管乐团嘅演出。

卡耐基梅隆管乐团的成员送上过就是理查史特劳斯的小夜曲作品七，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的夜心曲爱利得分。不要走开，一会儿第二个小时还有不同的音乐一起欣赏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特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化纳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还有指挥基尔拔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还想以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是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啊。作品就很短的，只有两个乐章啊。二重奏呢就是贝多芬送给一位律师的好朋友德根哈斯啊。不过呢就不知道是邀请创作啊定是送赠来的。这首作品就在他死了之后才出版的。我们欣赏一下吹奏长笛的达布林侯斯和米连的演出。

两位场地演奏家达布林豪斯和米莲一起送上过贝多芬的 G 大调长笛二重奏。挪威作曲家格罗文是1901年出世的，他在泰勒马克一条村庄出世，那里就充满着传统的挪威音乐。他爸爸还是当地相当出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一家人和亲戚都很重视音乐和艺术，培养了不少的人才的。他自己就在奥斯陆音乐学院修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刚才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格罗文就非常之尊敬亦都很喜爱贝多芬的作品。他还说希望在自己的葬礼里面可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赞美诗。今天我就选了他的第一首挪威交响舞曲作品43一起欣赏了。这一首作品有部分的素材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的。作品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新娘进行曲，是全新的创作。第二个乐章舞曲和第三个乐章民歌呢当中的主题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我们欣赏一下欧德兰领导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十八世纪作曲家沙夫拉特曾经任腓特烈二世宫廷的古建琴师，之后他就成为国王的妹妹亚美利亚专职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就见证了由巴洛克时期过渡去到古典时期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 A 小调二重奏，将时间交给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帕拉姆索勒和弹奏古建琴的格里斯瓦德。

呢一首咧就系沙夫拉特嘅 A 小调二重奏，演奏巴洛克小提琴嘅系帕拉姆索勒，弹奏古键琴嘅咧就系格里斯雅德。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韦尼嘅儿童剪影作品43。呢一首作品喺1918年创作嘅。韦尼咧个仔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自愿参军。不过啦，喺1917年嘅时候咧，佢选择自杀啦。呢一首都算系纪念之作咯。五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咧都系送俾佢五位朋友嘅仔噶。我哋听下钢琴家蒙泰罗嘅弹奏。

中国钢琴家姚浩2021年参加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且顺利入围决赛，最终夺得荣誉奖。当年波兰音乐学者和肖邦大赛特约评论员波比斯赞扬这位17岁的中国演奏家展现出天生迷人的才华，他的演奏非常有诗意，连音弹得非常美丽，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欣赏到姚浩2023年在海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的独奏会，名叫《我的挚爱》，带来肖邦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前期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钢琴家舒尔夫联同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蒲塞尔嘅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当中嘅《啊贝连达，我充满苦恼》，由女中音贝根莎联同哥宝士指挥嘅洛桑合奏团演出，仲听过四重奏演绎罗西尼嘅 G 大调第一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格勒夫联同卡米娜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首先带俾大家一首中国音乐啊，周成龙嘅《挂》。

红灯，由林诗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是广州精英乐团，还有普罗戈菲夫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由约旦指挥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最后会由大提琴家海拉斯拉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阿勒曼舞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韦伯嘅歌剧《自由射手》嘅一首咏叹调啊，叫做《穿过朦胧的云雾》。担任女高音独唱嘅咧系修德兰，联同演出仲有邦宁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早前亦都欣赏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埋古键琴写嘅快板。由奥菲欧学院乐团的成员演出，还有卡劳里的 A 大调吉他协奏曲，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还有布朗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的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史云兰洛夫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还有佛瑞的《幻境》作品113，由低南中音费力斯联同钢琴家古尔奥麻演出的。最后会听到费德勒指挥波士顿普及乐团带来美神改编下年来的《当你向星星许愿》。

韦伯的《奥伯龙序曲》刚才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瓦罗的《凤凰》，还有连尼的 A 大调奏鸣曲由罗卡泰利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赵成真弹奏肖邦嘅降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仲有德弗扎克嘅《缩影》，由艾云费殊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布尔嘅歌声，佢会联同莫根指挥嘅丹麦国家室乐团演出孙伯克嘅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嘅《带他回家》。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刘明源嘅《草原上》，由萧伯融拉奏二胡，联同马胜龙指挥嘅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一同演出嘅。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布拉姆斯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冼米文。同台演出仲有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仙奴普利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交响曲，又名伟大的谐乐曲乐章。仲有帕特的镜中镜，由巴提亚斯维利拉奏小提琴，基姆弹奏钢琴。最后是贺拿为电影《惊世未了缘》创作的音乐《为了公主的爱》，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女低音汤马士联同高伯力指挥的图斯儿童合唱团、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女声合唱团带来过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五乐章《天使对我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奥曼帝指挥费城乐团演出麦杜维尔的《给一朵野玫瑰》，还有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15，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六首浪漫情景，由钢琴家拉洛加演出。不过首先咧，会听到克赖斯勒的小夜曲，由小提琴家明斯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一同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班洛克弹奏韩德尔嘅降 B 大调组曲 HWV 434嘅前奏曲，仲有布列顿嘅简单交响曲，由华伦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演奏。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嘅18

世纪乐团带嚟过肖邦嘅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贝多芬嘅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苏嘉文联同钢琴家尼古洛演出。最后是布莱兹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带来史达拉文斯基的幻想谐乐曲。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pianist Murray Pariah performing The Courant.
1: Join Livia for fine music, candid artist chat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creativity. Monday to Friday, 7 to 10 a.m., only on RTHK Radio 4. Turn up the art, turn on your day.
2: 香港校際合唱節致力為不同資源的學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機會，讓他們可以接觸到合唱藝術。6月份的四台音樂會，我們繼續為你送上香港校際合唱節2026的演出。在嚟緊嘅節目，我哋會聽到合唱節嘅社區音樂盛會，會聽到陸隊合唱團演出，包括香港校際合唱節嘅老師合唱團、老師室樂合唱團，同埋初中組合唱團。 亦会听到特别嘉宾学士合唱团、合声同埋环亚合唱团演出，曲目包括《新望春风》、《雪花的快乐》、合唱节委约嘅新作品《地球守护队》、《路人》同埋其他精彩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昼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